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看到了佩如 Jackson， 还有 Pamela 以及 Johnston、诗云、Phyllis、Susanna 都来打卡了。刚就问你说，诶，你是不是一个很怀旧的人呢？会不会去看 F4 的演唱会？诶，其实我在这个 Science Focus 的网站上面也看到关于怀旧这个讨论哈。他说一般来说呢，这个怀旧哈是想念自己经历过的人事和地方，但心理学家最近有发现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啊会怀念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年代，而这种感觉被称为陌生怀旧哦。那研究指出呢，人类的记忆哈，并不是简单记录过去，而是大脑重新的创造的过程。因此呢，人们可能会因为电影啦、故事或者是社会的文化影响，对某种历史时期产生美好的想象哦。而这种情绪呢，有时也会带来温暖和归属感啦，但也可能让人过度美化过去，忽略现实的一些问题哦。心理学家提醒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欣赏历史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保持理性，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要珍惜现在，并且努力的创造未来，这才是重点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记得我很喜欢就是去听七八十年代的一些歌曲，虽然那不是我成长的年代，但是总会有一些很美好的一些憧憬，或许他说的就是这一块吧。但是有些时候去欣赏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也是一种美，我自己觉得啦。

0: 林慧萍的一首歌曲《等不到深夜》，你是不是也是等不到深夜就入睡了呢？还是觉得认老了，就觉得说年轻真好，可以晚睡，但是老了如果稍微晚一点睡，可能隔天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了。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8:12了，早安早安，看到了 Desmond 8507 Pamela 秀珍还有 Sean 都发来简讯， Francis 也刚刚发来了一个早安图，早安早安。我刚刚在翻这个外国的一些报章，看到这则信息想要在空中跟你分享的。你知道在这个加拿大儿科神经外科医生哈，他叫做丹尼尔，平时呢他负责这个治疗紧张的儿童患者。那经过一次手术前呢，一名8岁的男童他就抱着破损的这个玩偶熊请医生帮忙他哈去修补，帮他做所谓的手术。面对这个特别的请求啦，那个医生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而且儿童可爱的那个脸庞哈，真的是叫人心疼哈。他怎么做呢？他帮这个玩偶修补伤口，让孩子在进入手术房前呢，可以感到非常的安心。这个小小的举动看似很简单，对不对？却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对儿童来说，熟悉的玩具不仅是一种物品，也是陪伴他们面对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物品哦。那医生的温暖行动提醒我们，关心别人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的事情，有时一份理解和耐心就可以带来巨大的能量哦。不过我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在想，其实以前很小的时候，我的那个精神支柱就是我的臭臭。因为我觉得抱着它哈，有熟悉的味道和熟悉的一种安全感。然后我知道有一些朋友40、50岁了还是抱着他的臭臭，诶，可见他在那个心目中的地位是很崇高或者是很大的。你呢，有没有知道一些人他抱着那个臭臭可能多达40、50年了呢？送给你这首阿哲、张信哲还有于太妍合唱的歌曲《错过你错过爱》。

0: 摄像机看到哈，乌兰关卡双向交通算是拥堵的，大石关卡看到了回返新加坡的道路算是有一点点拥堵，入境到马来西亚的车道则是顺畅的。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8点19分的这一刻要提醒你， CT 前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往樟宜方向的 PIE 在 Bukit Batok Road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驾驶。马上回来有天天向好。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日本名导演北野武的一句话这么说，虽然辛苦，我还是选择滚烫的人生。忙碌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常言道，闲人愁多，懒人病多，忙人快乐多。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如果无聊地过完一天，没有任何成果和收获，你的内心就会响起批评和不满的声音，让你因为虚度光阴而感觉空虚不快。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且满足，身体有力，精神饱满，有事做，有人爱。
4: 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我闲不下来吗？因为我当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事情做的时候，就开始无聊，然后就会想很多咯，想的有一些有的没的。
3: 对，当你空闲过度的时候，你就会胡思乱想。当你很忙的时候，而且是有目的充实的忙碌的话呢，你就不会有太多时间去想一些有的没的。但是你一旦空闲下来哦，百般无聊的时候呢，你就会胡思乱想，真的就会想出很多焦虑啦，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些担心了。
4: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太忙。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忙了之后它就会给你一种满足感。
3: 是。
4: 对，所以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没有关系，现在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些，不过呢之后你看到的成果之后呢，我觉得你会发现所做的一切所花这个时间也好啊，精力也好，都是非常之值得的。反正是像这篇文章里头讲的嘛，如果说你一整天就是无所事事的，晚上躺在床上你回想就发现，今天我什么都没做，对我来说反而会产生更多的这个忧虑，
3: 还有一种小小的那愧疚是吗？
4: 对，就是说他干嘛自己活得那么的不充实，就有点虚度光阴。
3: 我觉得偶尔呢就是放空自己是 OK 的，半天或者是在一个星期里面的，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你放空完全不做什么事情是 OK 的，就是好好的充电，好好的释放自己的一些负能量，好好的倒垃圾，情绪的垃圾。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句话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点哦，就是你必须要充实而且满足，而不是像无头苍蝇这样子的毫无目的毫无目标的忙碌，或者是忙到让自己就是三餐都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崩坏了，这样子是一个不健康的忙哦。
4: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时候也可以提醒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你要确保呢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不要因为说啊我就想退休就是这样，然后没有好好的去安排说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3: 是的，因为如果你太过空闲的话呢，会闲出病来的，就如这句话所说的，闲人愁多，懒人病多。所以呢就要找有目的而且能够充实自己生活的一些活动来进行。
5: 忙碌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常言道，闲人愁多，懒人病多，忙人快乐多。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如果无聊的过完一天，没有任何成果和收获，你的内心就会响起批评和不满的声音，让你因为虚度光阴而感觉空虚不快。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且满足，身体有力，精神饱满，有事做，有人爱。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3: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1: 东谈西论。
4: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哎，你知道在广州哈，有一个10岁的女孩，她首次搭这个广州的地铁，然后因为主动的让位给一位70-80岁的老人吧，结果她获赠了2个红包。8月10日，这个女生哈就随着母亲还有6岁的弟弟，从佛山搭地铁前往广州市儿童乐园。那姐弟俩呢，此前哈已经站了大概1个小时了，好不容易有座位，然后女孩准备坐下的时候，却看见哈一位老人，就是可能有一点他的重心不稳，然后就上车了，随即呢就起身让座。然后这个老人呢，随后呢就给这个小女孩2个红包，虽然每个只装有5块钱人民币的一个红包啦，并称哈这是广州中国红，同时送上祝福。但是这个女孩的母亲表示，一个小小的善举让初到广州的一家人收到了温暖的祝福，也希望这老人家可以身体健康。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哈，这些善心是出于内心的啦，不是为了要讨红包然后才让座。你也不要就是在巴士或者是地铁上哈，就是让座给老人，然后说诶我的红包呢？那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尴尬哦。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CT 前往 AYE 在 Bridal Road 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开始堵车， 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也堵车了，请小心。

0: 阿岳张震岳的一首歌曲就是喜欢你。刚刚 Rachel 说希望可以听到更快的一点歌曲哈，这首希望有点亮你的星期六的早晨。诶，不过星期六的这个下午或者是上午的时候你会喜欢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值班，我其实还蛮喜欢哈，就是去走一走，然后过后呢去吃一球的雪糕哦。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在早报 .sg 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诶。这个经历21年的本地雪糕店或者是这个冰淇淋店 Tom's Palette 10月底就要结业了。它是位于这个五级市 Bugis 还有高文 Coven 两家店面的，都会陆续的关闭啦。这个品牌是由就是两个人哈，就是陈家浩还有孙小慧夫妇在2005年创立的。他以创新本地风味闻名哈，至今研发超过250种口味，包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枇杷膏的口味哈。我现在很需要，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早起来就一直在咳嗽哈。然后说不到两三句话就想要咳，其实你可以听得出来哈。还有就是咖椰口味啦，咸蛋黄，甚至是有椰浆饭，还有豆浆油条口味，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独特的哈。但他们在十月底就要结业了，如果说你要支持的话，赶快去支持一下 ，OK？ 而店方表示呢，虽然门店看似人潮不断哈，但甜品业呢，每天真正生意旺盛的时候，可能只有3个小时左右吧。然后难以支撑其他时段的一些经营成本吧。然后品牌也坦言已经尽力了，却无法扭转经营的这个困境。当然消息传出之后，很多的老饕，很多的老顾客其实都深感不舍啦。在结业之前呢，每逢星期二傍晚，他们好像会推出一些独特口味，热门的口味，来回馈这个顾客多年来的支持。如果你要看一看这个完整的报道，可以上早报 .sg 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8:41了，送给你这首 David 陶喆的歌曲爱很简单，待会有方伟珍的歌曲哦。

0: 你的 CV 履历表是不是总是无人问津呢？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那获取和专家的一些建议，现场更有免费履历照的拍摄以及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得专属的礼品，别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和 ERA Singapore 还有 SMRT 等多家参与的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的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你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是职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8:50了，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刚刚就跟你聊到哈，这个 Tom's Palette 要在十月结业。诶，不过其实在这个雅虎的网站上面也看到了另外一则有关于冰淇淋的故事，这是一个冰淇淋叔叔给特殊孩子的温暖。据说在英国利物浦啊，有一名这个冰淇淋车的这个老板戴夫，他与患有自闭症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男孩约瑟，建立了这个特殊而且非常特别温馨的一个友情。每次这个小男孩来到冰淇淋的这个车时，戴夫呢总会帮助他进入车内啊。当时在当地啦，这个冰淇淋的车是可以进入的，然后有座位的，然后也可以让他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冰淇淋口味。虽然约瑟呢无法说出想法，但戴夫通过行动理解了他的需求。那这个约瑟的母亲哈艾玛表示，戴夫给予孩子的不只是冰淇淋，更是一份哈尊重还有信任。而这个温暖的举动其实感动了很多人，尤其是周围就是生活的一些邻居啊居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都觉得非常的温馨。那其实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是不同的。真正的关怀，我觉得是愿意耐心去了解别人，并且给予他们选择，还有尊严哦。

0: 这是许志安还有许慧欣合唱的歌曲《恋爱频率》。较早先让你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早上好啊，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SLE 前往 BKE， 在 TP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往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TE SLE 的出口处开始堵车，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大火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6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早，我是国豪，一起关心新闻。北半球暑假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游再度成为未经授权商业导览的目标。据报道，国际旅游体验预订平台 Get Your Guide 以及社交媒体出现号称是学生带路的导览，每人收费约79到84新元。两校均强调未授权第三方导览，只允许或认证的学生讲解员或学生大使带团。新加坡旅游局指出，在新加坡提供导游服务者需要持有相关的执照，无牌导游最高可罚5000元，重犯最高可罚10000元。目前旅游局正与海外平台合作处理无照导游信息，并提醒相关的运营商遵守本地的规定。金门营房和金门泰斜阳大道马玉树林住宅发展计划引发近一个月的讨论后，当局决定调整规划，在两处地段保留更多绿地，但可新建的住宅数量也会减少。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8月14号宣布，当局仍在研究具体增加多少绿地，并预计一个月左右敲定规划。建物发展局7月10号公布两地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以及金门营房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报告，并展开了4个星期的公众咨询。截至7月28号，两个项目共收到了3572份反馈，其中斜阳大道收到了2712份，金门营房则收到了860份。康福德高2026财年上半年净利同比下跌 19.7% 至8510万元，营收则增加了 5.7% 至25亿6160万元。集团营业的盈利下跌 17.3%， 主要受到了德士和四兆车业务表现疲弱以及运营成本上升拖累。而公共交通业务营收和盈利分别增长了 9.8% 和 4.2%， 也受伦敦巴士合约续约以及澳大利亚新增的合约带动。德士和四兆车的业务盈利则大跌 47.7%， 尽管净利下降，集团运营的现金流增加了一倍至2亿7760万元。董事会宣布派发每股 3.91 分的中期股息，与去年持平。国际消息看到了，马来西亚经济在外部不确定性和能源成本高涨下仍保持强劲的增长。今年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了 6%， 高于首季的 5.4%， 也超越了市场预期。国家银行指出，强劲的出口、稳定的家庭消费以及投资增长是主要的动力。其中 AI 热潮推高了全球半导体的需求，带动了马国电子电器产品出口按年大增 57.1%。整体的进出口更激增了 168.5%， 加上油气出口改善，共同推动了经济表现亮眼，显示马国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最后看到了，在当地政府补贴计划推动下，澳大利亚已有50万户家庭安装了家用储能电池，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4%。 当地能源部长鲍文8月14号宣布，这一里程碑在补贴计划推出不到14个月后达成。澳大利亚住宅太阳能普及率全球领先，每三户家庭就有一户安装了太阳能板。鲍文说，澳大利亚家庭目前实现14吉瓦时储能容量，美国全国则为9吉瓦时，尽管美国的人口是澳大利亚的12倍。随着澳大利亚加速以太阳能和风能取代燃煤发电，家用电池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帮助电网消化快速增长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算了。
1: 任贤齐的一首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有些时候紧急时候哈，需要快速的抵达，尤其是这个外卖员哈，很多人都希望他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在中国河南郑州呢，有一位外卖员，他为了顾客紧急配送救命药，17分钟就骑行了8公里完成送达。顾客事后呢打赏50人民币，大概是9.5新元吧，表示感谢，却因为金额被部分的网友批评太少，引发了争议。话说在7月26号啊，这个23岁的外卖员张晒元，他就接到了这个订单，然后顾客来电告知，所配送的这个人血的白蛋白是病人急需的药品，并表示愿意额外的打赏。那这个外送员张帅元呢，他就承诺尽快的送达，并表示无需打赏啦。他随后取药就出发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试吃的来提速，最终呢比平台预估时间早了大概14到15分钟抵达。那顾客收到这个药品之后十分的感谢了，当场就答谢了50人民币，刚刚有说过大概是9.5新币左右，并将经历发布到社交平台上面。他的本意呢是要感谢这个骑手，却遭到部分的网友批评，这个打赏有点少甚至有人质疑说未支付打赏啦。但这个张帅元呢随后就澄清说自己有收到这个50块人民币，并认为其实没有打赏也没有关系。这单配送费呢16.7元左右人民币，大概是3.多新币，其实连同他的打赏费已经是大概12.6元多了。他希望呢网络争议尽快的平息啦，不要因为这个打赏的数额引发了一些些的争论。那你怎么看呢？如果你收到了这个救命药，然后打赏了大概10块钱左右，你觉得会太少吗？我觉得这个心意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我自己是觉得还 OK 啦，你觉得呢？

所以是梁静茹的一首歌曲《第三者》，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上9:18了，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刚刚就跟你分享了一则哈，这个

0: 情况呢，可能也要就是考虑在内。如果经济状况不富裕，就可以理解。要不然，如果哈你有特别紧急的这个要求，用一点点钱来做打赏，其实还是 OK 的啦。然后 Jasmine 也说，他觉得帮助人不需要打赏，助人为快乐之本吧。不过说到送餐员哈，我在 CBS News 当中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印度有一个青年哈，他曾经因为哈家庭经济困难，被迫暂停医学的学习，成为外卖的骑手。那他每天需要骑车大概100公里，工作大概16个小时，哎，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家人还清就是家中的一些债务啦。但是一场严重的车祸让他无法继续的工作，只能长期的卧床休养。而在恢复的期间，他尝试寻找就是线上的一些工作，并且接触到了网络故事的创作。那在病床上他开始写作啊创作之后，他逐渐发现了他的另外一个才华，就是成为一个热门有声小说的主要作者，而且创作了大概1000集的作品呢。而且这个所谓的青年他叫做阿吉特啦，他的经历说明了什么？其实人生道路不一定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啊困难会带给你新的机会，只要你保持学习积极，而且适应变化，而且是努力的坚持学习的话，就可能创造新的可能。而且现今这个青年已经摆脱了困境，也成了网络上那个小说故事创作者的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家喽。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只是把自己的那个未来设定在一个小小的框框里头哈，有些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可能等待着你的。SL 前往 BKE 在 TPE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开始堵车。KPE 隧道前往 ECP 在 PIE 张仪 PIE 大市之后呢，那里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驾驶。马上回来呢，有阿元来是这样。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BYD C Lion 7 ER、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莹。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术家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谈一谈更多关于手工艺术方面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第一集呢，我们邀请了 Sophia Ng， 她是在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呢经营自己的工作室，专门为顾客提供体验式的艺术。到底什么是体验式的艺术呢？我们请 Sophia 和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a。我这工作室呢，主要的服务就是现场绘画，有不同的现场绘画的服务。最主要的服务就是在婚礼还是任何的现场的活动，会画一幅版画，然后版画上呢，多数会画活动里比较有意义的一瞬间，比如说婚礼的一个交换誓言的时候啊，还是接吻的时候，就是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瞬间，就把它画在一幅画里面。从头到尾都会在现场画完，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别的，好像给参加婚礼的人画一些现场的人头像，就是快速的简单的画，让别人会看见，有点像表演式的艺术。
4: 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提供现场绘画的一个服务呢？
5: 说来话长，就是疫情开始的。在疫情之前是一个美术老师，那疫情的时候当然很多美术老师都没办法开课，所以就在家里待了快整整一两年的时间嘛。然后当时就很迷茫，就想说啊，做个老师生活控制不了，现在想在

0: 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也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那时候就刷视频，刷那个 TikTok， 刚好刷到一个美国的画家，他叫 Watch Maggie Ping， 他就在做的这个现场绘画。然后我想了一想，为什么在我们亚洲国家，当时五年前的时候，在亚洲是完全没有这个服务的。我在想，诶，为什么这个很好啊？因为疫情的时候有时间嘛，就在家里练了一下。很快就发现哦，因为我们亚洲国家太多不同的婚礼，有华人的，有印度人的，马来人的，还有很多不同种族，还有不同方式的一些婚礼，所以时间长短也不一样，画的东西也不一样。那我疫情的时候时间多，就把这些不同种种的婚礼都画了一遍出来，当做一个练习。然后画的时候也拍了视频，就发上那个社交媒体，然后就开始有人关注。疫情的时候就开始接到订单了，当然头几幅画我自己也觉得不太理想，然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好。
1: 就是在疫情的这段期间做好了这个准备工作，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呢，就可以马上的投入工作。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你的客户找到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这样子现场绘画的服务，他们会经历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呢？
0: 那我自己是觉得每对情侣每对夫妇都是不一样，他们的故事，他们怎样走到来今天，怎样结婚，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有些画家会说啊，要把这个整个 process 把它弄成简单一些，就给一个 questionnaire 让他们填了一填就好了。可是我呢会跟每一个顾客开个会，可以是网会，可以是面对面的会，聊一聊他们的故事，聊一聊他们对这一幅画的看法。
1: 在婚礼之前就先了解这对新人他们的
0: 对
1: 爱情故事也好，他们整个性格也好。
0: 对
1: 那你在绘画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扮演画匠，其实还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就是当下在那个场地现场画画的时候。
0: 其实这个是我当初开始这生意的时候没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发现我可以让他们希望会成真的东西在画里面成真。有时候他们就会说，我的小狗小猫很爱他们，可是没办法带到他们来现场，可不可以把我画进去？也是可以。一些更有意义比较感动的就是家人，好像父母啊，外婆外公这些来不了，他们走了啊，你可不可以把我画进画里面，就像他们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这些呢有时候画了出来，现场的人亲戚朋友还有当然新郎新娘看到都会流眼泪，他们都会感动。这些是一开始我没想到我会扮演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还挺有意义，挺有意思的。
1: 我想这也就是手工艺术带来的这个意义，它是人工智能甚至是现代科技没有办法去取代的了。下一集回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哦，作为艺术家 Sophia 是否也会感到有一定的这个威胁，或者是觉得说有一点点的焦虑。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摇摇摇，从新摇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5次，2首连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点32分了，我是国豪。八月份是国庆的这个非常喜庆，然后非常温暖的一个月份哈。然后我看到这个本地媒体有报道，新加坡有一名妇女因为住家长期堆满杂物，过去4年来都无法正常的居住，只能露宿在电梯口诶。但是近期呢，超过30名的义工展开了这个清理的行动，协助她重新的整理她的家内哈。那这位妇女她住在金文泰，屋内的杂物堆积到哈那个天花板那样的高哈，几乎没有落脚的空间，而且大门也只能勉强的打开。长期露宿还有跟就是恶劣的居住环境，已对她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了。然后有非营利组织啊，就是茂桥中学的社动 AMKSS Social Move 日前呢就组织了义工，他在这个8月9号好国庆日当天为他清理住家，哇，非常的温馨。他们希望呢能够让他可以在当晚哈就安全的回家休息，然后真的也做到了，同时也降低火患跟卫生的风险了。那清理的过程当中，义工还发现了他多年未见的一些首饰啊、钱币收藏。组织表示，看到妇女重新找回珍藏时的笑容，是行动中最有意义的一种时刻啦。而且那个组织也感谢有关的政府部门还有市政理事会提供相关的协助跟支持，让这位妇女哈能够重新的拥有一个安全还有整洁的家，我觉得很重要哦。真的，我觉得家就是要给人感觉非常的安全、温暖。忙了一天，不过就是要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让自己松懈下来，让自己充充电，不是吗？你的家呢，是不是很温馨、很温暖？每次回到就不想离开了呢？送给你这首熊天平跟许茹芸合唱的歌曲《爱情电影》，待会有伍佰的歌曲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9:40看到了 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 AY 前往大市在 Panjuru Road 之后呢，也是有道路工程的。 Sims Avenue 前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驾驶。马上回来有懂吃懂吃。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3: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 Vivo City 宜丰城 Broadside 喝啤酒吃德国猪脚。今年他们在新加坡20周年了，有一个特别20周年的菜单，我们请到他宜丰城店面的总厨 Chef Chan 来给我们介绍这个菜单。据说是很多的中西融合，而且是非常大胆的一些融合啊。
4: 对的，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用我们的德国传统猪脚来融合一些亚洲风味，有一个口味就是麻辣，就很适合配我们的猪手。
3: 我知道你们的创办人，他是一个洋人，他说他在新加坡很久了，他很了解本地的文化还有餐饮，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他，哎，你最喜欢吃的本地美食是什么？他说他喜欢吃巴醋米。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这一次的融合特别特别的大胆？研发的过程又是怎样子的呢？
4: 为什么会研发这个二十周年配合亚洲的口味？是因为我们要感谢本地人的支持。
3: 我知道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你们肯定是做了很多的尝试，最后为什么会选麻辣来配德国猪脚呢？
4: 因为我们的猪脚的口味比较浓郁，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厚实的酱汁来煮这个猪脚。
3: 这个麻辣酱跟猪脚的搭配吃起来又是什么感觉呢？因为一般我们吃德国猪脚，它是没有酱汁的，就配一些德国酸菜。这一次有了一个酱汁，它的差别又在哪里？
4: 我们的传统是拿来烘的猪脚，现在我们这个是一个 snow cook 猪脚，就是慢煮，所以我们会用麻辣酱汁来腌那个猪脚，在烘炉里面慢慢烤它，就是蒸熟它，所以它这个不是脆的猪脚呈现，是一个比较软绵密的口感。
3: 这一道菜上桌的时候，它的呈现也相当的特别，用了一个顶盖啊，那个顶盖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4: 我们为什么呈现那个顶盖，是因为我们想到小时候会用顶盖来带饭给家人吃，里面会有一个酸黄瓜，你吃那个猪脚吃多了你会有点腻，或者口味太重，点酸酸的黄瓜给你清一下你的口腔。还有一个是印度长米饭，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素食的。我们是用蘑菇来代替那个猪肉，也是很好的配合到那个饭跟那个麻辣猪脚。
3: 麻辣德国猪脚啊，套餐它是42块钱，我相信至少可以吃3个人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道菜，我觉得也是相当特别的。这道菜就请 Chef Chan 来给我念一下，它的德文应该要怎么念？
4: 这道菜叫 Hühner Schnitzel。With salted egg and cereal， 中文它是咸蛋麦片炸鸡排。
3: Chicken schnitzel 哈，也是在西餐当中很经典的一道菜。这一次他们做了很大胆创新的融合，用了类似麦片虾的处理方式去做它。
4: 对的，因为我们出名的是 schnitzel 炸鸡排还是炸猪排，就找到一个灵感在 Kopitiam， 就会有一个麦片虾或者麦片鸡、咸蛋鸡来创造我们德国的 schnitzel 啊，然后我们配合出来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融合。
3: 我吃这一次的20年的特别菜单，就觉得他们没有在玩玩的，真的是下足功夫。这个 chicken schnitzel 它是相当浓郁的，这两个味道搭配着我们炸鸡排，它是很融合的，依然保持着西方的这个做法，但是加入了东南亚的一个口味在当中。要把融合菜做得好，你觉得关键又是什么呢？
4: 要两方面的口味都要平衡，德国的手法加亚洲的香料。
3: 想要吃好吃的融合菜，大胆创新，可以到全岛的 Broadside， 他们有4家分店。这个20周年的特别菜单会一直到8月26号。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浩浩、
2: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哦，现场有 DJ、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的优惠。每天上午11点跟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公众呢，也可以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礼券哦。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的信息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美国有一位女子哈，她的父亲在2018年去世，为了纪念她的父亲，她就开始带着父亲留下来的一个胶片相机，是在1979年购买的，参加她人生重要的时刻。那这位女子她叫做米娅哈，她说父亲生前呢是她最亲近的人，也教会她善良、关怀和服务他人。虽然父亲无法亲自陪伴她，但她带着相机，让她感觉父亲仍以另外一种方式参加她的日常生活。而且在就是婚礼过后哈，她冲洗照片时意外的发现了旧照片还有新的照片重叠，形成一种特别的双重曝光的效果。然后这段故事呢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让他的婚礼变得非常的有就是话题性了。他也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分享自己纪念亲人的一种方式。而且米娅相信失去亲人的那种悲痛虽然存在，但爱不会消失，记住他们可以成为继续前进的一种力量哦。

0: 他要来新加坡开唱咯。爱是狂潮，苏永康 So In Love 演唱会2026将在星期天11月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Esplanade Theatre 举行的，你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去订票的。而且他已经出道超过30年了，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细腻深情的演绎以及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在华语乐坛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你不要错过他的演唱会，赶快上网 bookmyshow.sg 去订票。963好 FM 以及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ECP 前往张乙ECP 前往市区啊，在 PIE 之前有道路工程 ，TPE 前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 ，SLE 前往 BKE 在 TP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下雨的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59分。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这个小时呢有音乐跨时代，接下来聊一聊两个人可以做什么呢？先来听陈奕迅 Eason 的歌曲谢谢哦。待会儿在这首歌曲过后来跟你聊一聊，诶，在职场上的一些所见所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告诉你哦。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成年人比较喜欢跟安静听话的人共事吗？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也就是成年人好像比较喜欢跟安静听话的人共事。在学校里头，我们常被鼓励表达自己，诚实的说出想法，但进入社会之后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很多环境更偏好什么，就是一种稳定、克制以及不轻易挑战规则的一种特质哦。换句话说呢，在很多的组织里头，人们更容易信任或者是想要跟那些情绪稳定、表达克制、愿意配合的人合作，因为在团队合作里头，可预测性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安全感。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表达过于直接，或者经常公开质疑问题，即便他说的是事实，或者是很有能力，也可能被认为是难合作，或者风险比较高的一个职员。那这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而是组织运作的一种现实逻辑。虽然说很多时候任人唯贤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很多时候很多的老板其实不想去处理员工们的情绪，所以就会选择这种比较安静听话的人共事。当然团队也需要效率跟秩序啦，于是很多时候会更倾向选择那些沟通方式比较温和、情绪稳定的人。这也和一个常被提到的概念相关，也就是情商 EQ。 很多人以为情商就是圆滑或者是讨好别人，但其实更准确的理解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头知道如何表达自己，不是不说话，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时候该保留，才是最重要的。也正因为这样呢，在很多的团队里头，人通常呢会分为几类哈。有些能力很强但表达直接，有些人呢能力稳定同时也比较容易合作，有些人虽然不一定很突出但在团队当中非常的可靠，也可能有更多更好的机会。那很多时候组织更容易选择就是后两者人，而不选择能力很强或者是表达比较直接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在网络上被称为很诚实的人，在现实的职场环境里头不一定就很顺利，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对或不好哦，而是因为真实有些时候会带来很多挑战或者秩序上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其实不仅仅是关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它更像是提醒着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表达真实和维持合作之间，往往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

0: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有调查显示，与狗狗同睡有助于提升心理的健康哦。日本的干叶大学最新研究指出，跟狗狗一起睡觉可能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心理健康，还有身心健康。研究人员调查了约4000名受试者，发现跟狗狗同床睡觉的人，在健康评估问卷中的表现较为理想，包括了心情、精神状态以及休息的品质等方面。那专家认为呢，狗狗可以带来情绪安全感，让主人感觉被陪伴和支持。另外呢，养狗人士通常呢需要定期遛狗，增加日常的运动量，也有助于提升幸福感。不过专家提醒，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和宠物同睡，像我呢有鼻子过敏就不太适合。如果说你有失眠，还有其他的过敏症状，甚至气喘以及呼吸道的疾病，可能也会影响睡眠的品质，应该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来做出选择的。当然调查也就是想要扩大一些些啦，他们也想看一看猫咪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效果呢。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调查就是指出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仅说与狗狗同睡呢其实有助于提升身心的健康。你呢，是不是有跟你的家里的爱犬一起在同一个床入睡，然后一起做好梦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的 CV 履历表是不是总是无人问津呢？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那获取和专家的一些建议，现场更有免费履历照的拍摄以及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得专属的礼品，别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和 ERA Singapore 还有 SMRT 等多家参与的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的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你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是职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的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10:20了，看到了 ECP 小网张仪在 Steel Road South 的入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马上回来有音乐跨时代，今天要聊一聊两个人，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有些爱情啊，像一座无人抵达的荒岛；有些爱情则是在城市的灯火里依然容得下两个人。以两个人为主题，今天就要串起 SHE 跟周定伟合唱的歌曲《两个人的荒岛》，还有黎明的《两个人的烟火》。你有猜到这两首歌曲吗？第一首歌曲呢，写的是爱情被世界隔绝后的相依为命，在荒岛般的困境里，只有彼此还在，便拥有继续走下去的一种勇气。第二首歌曲呢，则是在爱情放入了喧哗的人间里头，看尽万家的灯火，却只想守住属于两个人的那一束光。从荒岛到烟火，从孤独到陪伴，这两首歌我觉得很好的描绘了爱情截然不同的风景，却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哦，世界再大，真正重要的不过是身旁的那个人哦。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Baby 的一首歌曲《爱情不能做比较》。接下来很多的朋友哈都在社交媒体有关注我，哇，我最近收到了很多的那个邀请，现在好像已经突破了12,900多人了吧，谢谢谢谢。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要告诉我你是谁，不然的话我可能会以为你是 spam。 来听林隆轩的歌曲《我还是爱你到老》。10:35咯，待会10:40有好歌拌饭，今天要来听一听王杰的歌，还有谢意轩杰的歌，同一首歌不同的版本。

0: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情场的浪子，这位浪子很奇怪哦。虽然有些人在背后，或者是媒体，有些人都会在数落他的种种种种，可是呢，他始终动摇不了他在乐坛的地位，对吗？而且他有点我行我素，别人怎么讲就随他去。他还是一样的保持他那个很酷的形象哦。他这只孤鹰啊，也大概在歌坛翻滚的30几年了，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岁月啊。他的声音真的很有自己的特色。我到今天来回想起当年他唱的这第一首歌哦，还是依然被他感动。金鹰，你觉得吗？
0: 他有很多歌，我自己常常在卡拉 OK 会唱那个是你是你是你。
1: 这个歌就比较有一点点的洒狗血，我觉得。
0: 对。
1: OK， 我们今天来听他的第一首歌，到今天为止还是很多百大唱片里面都有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好歌拌饭。
1: 王杰一出来，是不是也有一阵的这个尖叫声啊？
2: 当然会有尖叫声啊！其实后来跟谢逸轩聊起来，哦，原来他在很小的时候，其实王杰唱一场游戏有一场梦的时候，他还没有出世，但到后来开始算是接触到音乐的时候，他说他第一首比较会开始演奏自己用吉他伴奏弹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练王杰的歌，然后他觉得王杰的歌的 chords 各方面哦，真的写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精简，看似简单，其实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公司会后来找谢逸轩，也是因为他演唱的 demo 的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打动了我们，因为我们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不错耶。嗯，我就不卖广告，大家好好的用心来听他演唱的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谢逸轩的版本。

0: 好歌拌饭。
1: 很年轻的谢宜萱演绎这首1987年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嗯，那明天呢又来到了哪一位歌手呢？跟大家透露一下，她是一位女歌手，她跟我也算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朋友。这样子给大家去幻想去猜一猜，她是谁呢？明天告诉你们。
0: 好歌拌饭。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
4: 好 FM。
5: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4: 好歌好 FM。

0: 苏慧伦的一首歌曲 My Dear My Friend。这个韩国的天团 Big Bang 哈，重返新加坡开唱一票难求嘛，而且演唱会门票自8月11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二就开抢了，星期四更是公开发售嘛。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门票的骗案卷土重来哈。在早报当中也有看到，这个警方8月已经获得了至少5起涉及演唱会门票的骗案，损失金额超过3500元呢。所以想要支持偶像的当儿，也要小心哈，不要就是那个金钱上的损失。虽然说我真的知道说很多人因为 Big Bang 时隔10年没有来新加坡开唱，所以非常的期待，但是还是要小心 OK。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个时候看到了 PIE 前往樟宜，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呢，那边有汽车抛锚了。 ECP 前往樟宜，在 Ceiling Avenue 的入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 MCE 隧道前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虽然从直播室的这个窗哈望出去看到是阳光普照的，但气象署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还是会下雨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59分。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看到好些朋友都来打卡了。Phyllis 秀芬，尤其是秀芬哈，刚刚我在就是上载我的 podcast 的时候，他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去 like 了。我就在想说，他的手机应该是不离手的吧？哇，哈哈，谢谢你的支持哈。也看到了品评，他说国豪的声音的确很有 DJ 的水平，吸引了很多听众的注意力，谢谢你。还有 Eunice Mary Oscar Peter Emang 0721以及 Sean， 还有 CassandraJackson, Danny, 东尼都来打卡了。早安早安，早上11点的这一刻哈，待会儿要跟你分享的是最近在中国有一款游戏爆红了，而且这款游戏其实它是在2018年左右吧就推出了，然后就一直就是累积了很多人的支持，到目前为止正式发布了一个版本。到底是哪一个游戏，你是不是在玩呢？在这首歌曲关淑怡的《重逢》过后告诉你咯。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中国独立游戏泰晤绘卷 The Scroll of Taiwu 经过八年的开发，终于推出 1.0 的正式版本咯。这款游戏自2018年在 Steam 平台开放试玩以来，吸引了数百万玩家，而且被视为是中国的这个独立游戏的重要代表作。泰晤绘卷呢，以中国武侠和神话为背景，玩家可以探索开放的世界，经营家园，培养角色，并体验丰富的剧情和策略玩法。那由于这个游戏内容非常的庞大，许多玩家认为它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掌握，因此也形成了活跃的玩家社群，大家也会在论坛和 Discord 分享攻略跟心得的。那虽然这个泰晤绘卷呢，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要打入海外市场并不容易哦。其中最大的挑战是语言的翻译。游戏剧本超过500万字，那英文的本地化哈，也就是 localization 的工程十分复杂，因此外国的玩家长期难以完整的体验这款作品。当然随着这个黑神话悟空啊等中国游戏在国际市场受到关注，泰晤绘卷也希望借助这股热潮吸引更多的海外玩家。不过游戏的开发顾问他就认为这类以中国文化和复杂系统为特色的作品在国外推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啦。尽管如此，泰晤绘卷的成功仍为这个中国独立游戏开发者带来了一定的启示，只要作品具有独特的创意，深厚的文化特色还有扎实的这个游戏设计，即便你的规模不大，也有机会获得大量玩家的支持。开发团队目前呢仍持续的优化游戏的内容还有英语的翻译了，希望未来呢能够让更多的国际玩家能够了解这款中国武侠文化的游戏哦。

0: Malcolm 说他没有玩游戏的习惯，不过刚刚听那个游戏的分享，觉得说很想看一看那个游戏到底长什么样子。除了一些游戏的动态啊，还有一些可能金融科技啦，或者是一些 AI 的新闻，还有一些趋势的一些报道呢，都会在我的 podcast 分享。如果你要链接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黄安的歌曲《床的前面，月亮的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提醒你 PIE 前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Bukit Timah 前往市区，在 CTE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紧跟着在空中为你播出的是陈淑桦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5: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4: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津津乐道。
1: 痤疮俗称痘痘啊，不只是青春时期的烦恼，它也是不少成年人的困扰哈、啊。国家皮肤中心数据就显示了，痤疮是我国最常见的皮肤疾病之一。这个高温啊，潮湿的天气，再加上生活忙碌，很多时候来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甚至五十多岁，年轻的时候没有长痘痘，反而在这个年龄突然嘣嘣嘣的痘痘全部都出来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是皮肤出了问题，还是这是一个自然反应？今天就要请专家来说了，他是 Clue Aesthetic 创办人，也是医疗总监姚志文医生。医生好。
2: 哎，大家好，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1: 欢迎欢迎。先说说吧，45岁常见的皮肤问题。
2: 对，
1: 不少人我相信到了45岁之后就发现，哎呀，皱纹多了，这个色斑出现了，甚至有老人斑，又或者是很明显的皮肤松弛。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年龄层的皮肤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2: OK, so, 第一个可能要注意的是，其实并不是皮肤突然间老化的一个关系了，因为正确的说，这个是过去年来累积的变化，只是我们到45这个年龄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已经开始跨过一个我们能看得见的门槛，所以我们的皮肤的更新慢慢变慢了，我们的胶原蛋白也是开始慢一点了，产生保湿的那个难度，屏障有时候可以受到有点损失，就开始会看起来这些好像你说的皱纹啊、皮肤松弛的这些关系，但它不是一段时间突然间发生，
1: 是突然间隔夜发生的。
2: 不会是隔夜发生的，是你从你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皮肤的习惯、照顾的习惯啊，这些都引起出来的，
1: 都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照顾好惹的祸，
2: 都会有
1: 影响，
2: 影响到了。对对，
1: 基因也有影响的，
2: 基因一定会有影响啊。因为你看有些顾客他们也是跟我讲，诶，为什么我的朋友什么都没洗啊，脸一直都发亮的，没有毛孔啊，这些但是我已经按照了好像韩国最新的那些洗澡
1: 粉丝 A 到 Z 我
2: 都做完了，什么产品都有事，为什么我还是有很多毛孔有坑，好像你说的40岁还有痘痘出现了。很多时候也是要看基因 的习惯，因为它是会影响你可能紫外线在你皮肤上有什么影响，可能会比较更严重的话呢，它也是会影响 有时候你的皮肤的色素啊，尤其是好像黄褐斑这些，那个可能是从爸爸妈妈遗传下来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要看问爸爸妈妈
1: 所以天生丽质这个形容是真的啦，
2: 也是有一半的
1: 天生啊。那我们说深层皱纹，法令纹或者是这个木偶纹，这种种的纹反正就在脸上留下的这个痕迹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不是跟这个自然老化还是跟生活习惯造成的？
2: 我觉得是50-50，因为一般上来说呢，你年轻的时候一定会有表情纹出现的，表情纹就是代表说你笑的时候还是你生气的时候，你皱你的眉毛，当然一定会看出来有一些线出现的。但是你的年纪比较成长了过后，当然那个老化也是会开始出现了，反复的表情动作会慢慢留下那个静态纹。静态纹就是就算你肌肉没在震动的话还是留着，你可能解释是说好像你有一张纸，如果你只折一次的话可能会有一条线，把那个线很容易就可以，你可以把它
1: 给磨平
2: 对，但是你折了100次、1000次、10000次，那个线就越来越深了。
1: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艺人啊有时说不能笑，不能笑，一直往后了。我还以为只是戏剧效果而已，真的是这样子啊？
2: 真的，其实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你的肌肉在动作的时候，你的皮肤会记得你的动作，
1: 皮肤记忆，
2: 对，等会造成
1: 留下的痕迹。
2: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你年纪比较大了，胶原蛋白产生的能力也是比较弱了。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胶原蛋白，就是好像你说的那张纸很容易会磨平。年纪大了，那胶原蛋白也开始慢了一点了，比较弱一点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
1: 听起来让我有点伤心了，不能大笑，只能微笑。哎，我们说了就各式各样的纹哈，最后再来问一下医生了，这个黄褐斑呢、老人斑还有晒斑啊，很容易被人家混淆，都认为反正就是斑，其实他们是不同的，对吗？最大的明显的不同是什么？
2: 可能是他们的造成的原因是也是有一点不同，他们的治疗方式也是有一点不同了。所以比如说一般人像口中说的那些晒斑呢，其实是日光性黑痣 ，OK， 那是长期日晒累积的效果出现的，那个是可能是比黄褐斑比较清楚一点，它的深度。斑的深度也是属于是比较浅一点的， 黄褐斑呢，那个其实它的过程是蛮复杂的，是有关于荷尔蒙有关系的，可能是紫外线影响的因素，也是会有一个，还有血管的问题也是全部都杂在一起的。它的那个深度也是从深到厚也是全部都有影响的，看起来是比较模糊一点的，尤其是女生呢、啊、被容易影响到的。他们的治疗方式也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呢，主要是一定要防晒。OK， 然后过后呢是要看你的，是医生判断过后是哪一种斑的话，可能会介绍是说可能要做激光啊，还是可能是吃药，好像黄褐斑有时候我们是吃药给它比较好一点的。
1: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哦。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的优惠。每天上午11点跟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公众呢，也可以获得价值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还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礼券哦。主要赞助是BioWell, Eba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的信息是由 SBH Media 呈现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王菲的一首歌曲我也不想这样，王菲的一首歌曲我也不想这样，我觉得这首歌来总结今天的班次还蛮适合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知道说接下来几个星期都没有 on air， 然后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那块大石，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下个礼拜好像还有一个录音的活动。But anyway， 就是觉得说今天一直吃螺丝，身体已经提前的关机了，希望你还听得舒服 OK。下个星期没有值班，后个星期也没有值班，要到9月份才在 on air，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祝你的星期六过得璀璨夺目，非常的精彩，我们下次在 on air 再会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竹荣超号如果前往 West Coast 在 AYE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是25到34度，可能会下雨哦，所以出门的话要带雨伞喽。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我国总统尚达曼致函印度总统莫尔木，祝贺印度独立80周年，并代表新加坡人民向印度人民致以诚挚的祝福。他指出，新加坡与印度拥有稳固以及是面向未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合作正拓展至技能发展、数码化、可持续发展以及先进制造等领域。尚达曼也表示，两国优势互补，将继续寻求新的合作机会，为人民带来福祉。他也强调，新加坡与印度致力维护和平、开放以及互联互通的区域，并将加强贸易、数码经济、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等方面合作，以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增强韧性。最后，他祝福穆尔木身体健康，印度人民长久繁荣。今年黄丝带社区艺术节以我们是彼此的第二次机会为主题，在荷兰村一号的这个商场展出超过60件作品，其中两幅作品首次由囚犯和家人在探监期间共同创作，展现了亲情、鼓励与希望。另一幅则由社区伙伴共同完成，象征家庭、社区和社会对囚犯以及试囚重新融入社会的支持。艺术节自2007年举办，今年特别强调第二次机会的重要性，而部分作品开放公众认领，所得的收益将捐给黄丝带关怀机构，援助囚犯、试囚以及他们的家属。展览将开放到8月20号。北半球暑假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游再度成为未经授权商业导览的目标。而据报道，国际旅游体验预订平台 Get Your Guide 以及社交媒体出现号称是学生带路的导览，每人收费约79到84新元。两间学校均强调未授权第三方导览，只允许或认证的学生讲解员或学生大使带团。新加坡旅游局指出，在新加坡提供导游服务者需要持有相关的执照，无牌导游最高可罚款5000元，重犯者最高可罚10000元。而目前旅游局正与海外的平台合作处理无照导游的信息，并提醒相关的运营商遵守本地的规定。吉门营房和金文泰斜阳大道马玉树林住宅发展计划引发了近一个月的讨论后，当局决定调整规划，在两处地段保留更多的绿地，但可新建的住宅数量将减少。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政务部长陈胜辉8月14号宣布，当局仍在研究具体增加多少绿地，并预计一个月左右敲定规划。建屋发展局7月10号公布了两地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以及吉门营房的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报告，并展开4个星期的公众咨询。截至7月28号，两个项目共收得3572份反馈，其中斜阳大道收到了2712份，吉门营房则收到了860份。最后是体坛消息，花旗新加坡国家主管李龙年当选新加坡高尔夫球总会的新会长，接替任期届满的陈聪发。他拥有超过30年银行、企业管理以及体育治理的经验。李龙年表示，将与各方合作，继续推动本地高尔夫球运动发展，并提升青少年的培养以及技能水平，还有国际的影响力。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h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那是黄韵玲的歌曲《出发》，之前是《我不睡》，古巨基的歌曲，以及那英的《梦一场》。下午时间是2:13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农历的7月初3，一个星期六的午后。那你如果能够顶得住外面的酷热高温，决定出门去的话呢，记得随身携带水壶，随身随时能够补充水分。如果不打算出门的话，就和我一样待在室内，吹一下冷气，或者是吹一吹风扇。然后这样的一个天气，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很适合泡杯咖啡，或者是喝个下午茶，然后一起听963这4个小时要送出的多首好歌。那这个小时为你准备的谁的歌曲呢？有包括马兆骏、张仲佳以及邰正宵的歌曲。先送上郭富城《我不认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这几条道路上呢有车子抛锚了，包括在 CT1 朝 AY1 的方向过了 Moomin Road， TP1 朝 SL1 的方向过了 KP1 之后呢也有车子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以及 AY1 朝 Tuas 方向过了 Buena Vista 车子抛锚， PR1 朝 Tuas 方向在 CT1 朝市区的方向以及 Jalan Yunus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
4: 津津乐道，从早上的哇好有意思到这个时候的自得其乐，我们都为请来了这电影本地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的主要演员来到节目。说到这部电影 We Are All Strangers， 它的中文名是我们不是陌生人，是本地导演陈哲毅执导的剧情片，为他的成长三部曲算是最后一章了哈。影片就由杨艳艳还有许佳乐主演。今天自得其乐呢，另外两位演员也是很重要的演员来到了自得其乐津津乐道，那么而且他们算是新加入的演员，一位就是久违荧幕的影视艺人林伟文 Andy， 另外一位是童星出生，我在想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应该比我还长的 Regine 林永仪，两位欢迎欢迎。
5: Hello Hello， 我是 Regine 林永仪，在我们不是陌生人饰演的角色是 Lydia。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伟文，我就是那个每次走在路上人会说哎，你是那个做电视机的，我说是啊，我除了会做电视机我还会修理冰箱。我的名字叫林伟文。
5: 现在你的角色名字
6: 我的角色名字叫 Boon Kiat
4: 文杰
6: 啊，文杰，
4: 那这样子翻译的话OK， 先简单的介绍，先介绍我

0: 电2001年。最近期的就是金色大道，那是3年前，23年。对吧？
1: 对，
0: 另外一位这把很开朗的声音，他就是永仪 Regine， 厉害了。09年到11年红星大奖上分别以电视剧《一切完美》《团圆饭》还有《过好年》连拿3座青苹果奖，很会演戏
2: 啊。可能小时候而已吧，现在我再接再厉。
0: 哎，长大了之后也有很好的作品呢、啊，像什么《黑天使》啦，《虚弱》都有。这次两位都登上了大荧幕，都是第一次登上大荧幕。
1: 对，第一次
2: 都是第一次。
0: 伟文会有很多的感受吗？
1: 感受是这个机会得来不易，
0: 所以这次呢是这个导演来敲你的门。
1: 不是，是 casting，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演这个角色，然后我第一个问题是要演什么？如果是需要找那种帅的，就是直接算了，跳过。
0: 演坏人可以吗？
1: 坏人可以，然后这个是比较有深度，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生活的人，然后他有，他是一个背景的人。我说，哇，我就想，哇，这个我有机会，我的样子就长得像这样的人。
0: 那是个怎么样子的人？他稍后我们再仔细的形容一下了。想问一下永仪了，这是你第一次和陈哲毅 Anthony 合作，也是他成长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了。
2: 对，
0: 收到邀约的那个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受宠若惊，还是说可能吗？还是假的？是不是 scam？
2: 没有，因为已经试镜了两次，所以那时候也是一直很担心。每次试镜就觉得好像自己失败了，所以那时候他们打电话通知我，我就很开心，然后很期待这个整个过程，然后我也觉得是刚刚好，因为那段时刻我也是对于自己的事业是有感到一点焦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就是在好像是宇宙在告诉我 OK， 你要一直当演员，很开心。
0: 你是指曾经一度想要离开吗？还是怀疑自己？
2: 怀疑自己吧，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我觉得拿到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很大的认可。
0: 所以这样的心情有没有跟 Andy 叔叔聊过？我在想伟文应该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心理的过山车吧。过去的这么多年来，20多年来的累积，这个角色各式各样，有就是走过场的，也有一些真的是探讨心理的，但是这它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的累积。所以当这个角色这次的机会落在你手里的时候，就可以让你真正的很好发挥，对吧？
1: 对，而且导演懂得怎么激发你的潜能。就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可以做到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0: 所以这次伟文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现到或者是看到你不一样的伟文在大荧幕上？
1: 有啊，就是
0: 哪一方面？
1: 眼神吧。因为以前演都是演那些坏的角色比较多，就是比较凶悍那种眼神，比较犀利的眼神，这次的眼神会很柔，就是比较有亲和力。因为要演一个好爸爸。
0: 一个再普通不过，可能就是我们家左邻右舍的一个 bun get。
1: 对啊，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擦肩而过的那些普通小市民。
0: 那我再回问一下 Lydia， 也就是永仪了。里面你饰演的就是 Lydia 这个角色，你做了些什么准备为了这个角色？
2: Lydia 很会弹钢琴，然后我就是小时候弹钢琴，所以我需要上了很多课。然后我们四个演员都有一直在彩排，一直在练习我们的那几场戏，然后当然也有在思考一下我这个成长过程嘛，因为 Lydia 是从18岁到21岁3年的一个过程，所以那时候一直在参考我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经验如何。人生的很多经验都是来自同样的一种情绪，对吗？就是当然每个人都有伤心过，都有心碎过，都有开心过，所以从我的相思的经验就来拿一下，然后把它放进了点。
0: 了解，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让人很动容的一首歌，也让人很怀念的一位歌手，马兆骏的歌曲《那年我们十九岁》。时间是下午的2:32了，下午好，我是佩敏。今天下午好多位听众呢就发简讯过来打卡了，博平啊，下午好，我吃过午餐了，谢谢 Kenneth、Pamela、Uncle Tio， 下午好，秀香也是啊，每一回他都会送上一些文字来，他说一举三得，心多用。一举三得干什么呢？一边吹风扇，一边看书，一边阅读，又听广播，真的是一个 multitasker 啊，同时可以一心多用的一位达人。秀珍下午好，傅女士也来打卡了 ，Chris 非常的贴心的 Chris， 他说他买了三碗甜品送到 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楼下。好，谢谢你 Chris， 谢谢你的，好温暖哦，我待会一定会拿上来，一边广播的时候一边闻一闻它的香味。 Eunice 下午好，秀英还有丽芬红叶还有康州啊，周末愉快。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六，8月15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5: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3: 东谈西论。
6: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津津乐道，
7: 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是本地的人力资源公司 Vote Personnel 的创办人，他就是蔡义宝 Steph Chua。 聊天一般人包括了一些中小型企业老板，可能会觉得人力资源啊 HR 啊，它就是成本，好不好给大家解释一下 HR 到底是什么，特别是通过 Vote Personnel 所提供的一些服务。
8: 企业家都会觉得 HR 是成本，可是这个趋势已经慢慢在改变了，很多企业家也感觉到这是一个误解，其实 HR 一定不是成本。如果员工的流失率高的话，剩余的员工就要帮那些离职的员工做他们的工作，然后招聘又一直如果可能没有那么顺利的话，就会导致员工的这个 motivation morale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7: 留下来的会更累更吃力，
8: 对，
7: 说不定会有恶性循环，结果他们也走了。
8: 是的，所以这些种种的原因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对，
7: 所以我们说嘛，这员工就是一家公司的很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这个环节链一断了之后，接下来的链也会跟着断，其他的部分就会出现问题了。
8: 是因为种种的流程啊，都是人所为的，都是人来做的，如果这个环节没有把它照顾好，其实 HR department 是 more proactive 而不是 reactive， 有东西发生了我们才去做更改，可能已经太晚了。
7: Steph 一直在强调 HR 应该是一家企业的business partner， 他在哪些领域可以帮助到企业？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招聘之外，留住人才也很重要，还有呢？
8: 除了招聘之外呢，我们也是协助企业建立这些绩效制度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培养领导能力。因为在中小型企业，很多 supervisors 或managers， 我们都有领悟到，其实他们会上任到这个职位，多数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在一个公司十年、二十年。可是他们担任了这个 managerial supervisory capacity， 他们有没有具有这个领导的能力？我们除了帮这些中小型企业培养领导，设计薪金架构，还有主要的就是协助他们做这个人才与组织转型，还有这个工作岗位重新设计，这些都是在现在很重要的。
7: 我相信你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整合啊，能不能够通过其中一个案例告诉我们，普遍上来说老板常犯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错误是什么？
8: 很多老板常犯的就会觉得人力资源部门不是一个 sales and marketing， 可能我有预支 budget 的话，有剩了我才给啦。可是其实这样对我来说是一种错误。其实 HR 不是有问题才来处理，而是问题发生之前 HR 已经做了提前的规划。如果有员工走，这个是我的 next in line， 我就要把它提升起来。而且我在一年前呢，已经慢慢的在培训他做 people management 啊， leadership 这些 skill set， 这些是很重要的。其实那时候我有协助一个企业做这个薪金架构的策略，当时有一个企业他就来找我啦，就跟我说他需要跟我谈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在我们谈之前你先跟我签一个 NDA， 就是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他说不用，我相信你，因为我们通常了解这个顾客还是 prospect 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然后做一个预算。他就跟我说他面临现在有一个危机，就是他每十个他要招聘的人，十个 offer 有七八个就会 reject， 然后他也很懊恼，我是给的不够吗？可是如果给的不够不是全部 reject 吗？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之后我们就重新检视这个市场的薪金，设计新的这些薪金架构和福利的制度，就是 salary and benefits benchmarking。 其实短短的两个月后，他跟我说Steph 的这个 offer rejection rate 其实掉了两成，
7: 也就是说更多应聘者接受他的这个工作。
8: 是的，从这点他也是了解我需要用对的这个薪金来吸引我要的人才。
7: 当初他的薪酬给的太低了。
8: 对，当时他是觉得我的这个 budget 不够多，有人进来代替这个工作就 OK 了。可是其实你看长远不是这样子，
7: 进来的人对不对，适不适合，
8: 对吧？是的，
7: 你给的钱少的话，吸引到的人的能力就只到一定的程度而已。
8: 是的，所以他们就了解减少未来的这些 job mismatch， 这些是很重要的，
7: 就是人和工作要匹配。
8: 是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是邰正宵的歌曲《心要让你听见》，以及《就到这里好吗》呢？是张仲佳的歌曲。下午时间2:49了，下午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提醒你，在 PIE 朝 Tuas 的方向，在 Jonathan Hall Road 以及头关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此外有多个路段呢是有道路工程的，包括在 ECP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Bayshore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AYE 朝 Tuas 的方向，在 Clemency Avenue 6的出口处同样是有道路工程。
1: 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一起来了解人力资源人事管理这份工作。今天的嘉宾是 Volt Personnel 本地人力资源公司的创办人 Steph Chua 蔡义宝。我们说 AI 时代啊，各行各业都要转型，人力资源 HR 也需要转型，怎么转我很难想象。
3: 其实在不同的领域，我相信 AI 都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人力资源也不例外。现在我的团队有用 AI 来做我们不少繁复的工作，比如说简历的筛选啊，我们会用一些一定的 keywords， payroll 一定要是 automated systemized digitalized， 因为很多中小型企业可能他们觉得科技可能我也不会用，又不想学习。
2: 还有企业老板开支票的，
3: 还有的，还有的，
2: 有没有人给现钞的哈？
3: 哎，这个我相信也应该有啦，
2: 真的。
3: 对，当然我们如果是走很 manual 的，其实就会有人为的失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要慢慢的转型。除此之外，比如说不同的领域要值班啊，都要有这些排班表，这些都可以 automated 的。我的团队当然我们都时常有跟我们的顾客有一些 meeting， 然后我们就会用一个 AI minute taker， 之后它会产生我们的 minutes，然后这个 minutes 我们也是把它 save 进我们的 drive 里面，然后每次我们要过目一下，我们不会说哎，之前的 meeting 在说了什么，这些都会给我们很清晰很正确的，
2: 不需要有一个秘书来做会议记录了。
3: 是，而且也不用说会议之后用一小时去把这些 minutes 整理好，一分钟就会产生了这些东西，所以提升我们的效率。
2: 我们经常说也肯定各行各业啊，就是 AI 虽然重要，但是呢它无法取代哪一个行业的所有工作。那么 HR 呢肯定不会被 AI 取代，但是哪一些是 AI 做不到的？以目前来说，
3: HR 的领域我们的工作很广， AI 做不到的，比如说员工与员工之间有冲突，或者员工与雇主有冲突。比如说之前我的团队加入了一个 discussion， 因为这个员工经常没有准时到工作岗位，然后这个 supervisor 也是有一点困难跟他说，哎，你一定要准时来，而且他不是迟到半个小时15分钟，不是，他是迟到可以2个钟头的，很夸张的。就是因为有这些纠纷，当然 AI 是不能帮他们做一个总结，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同理心调解两方面的期许，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AI 做不到的。另外一个就是领导者的思维，我觉得是 AI 永远取代不到的。因为很多人说到转型，他们就会想到市场上形形色色的 AI 工具，但其实最需要转型 AI 最做不到的就是这个企业领导者的这个思维。
2: 今天津津乐道，我们有 Steph 来自 Volt Personnel 的这创办人，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企业真正的竞争力不是产品，也不是科技，更不只是 AI， 而是人。当 AI 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的时候，真正能够带着企业，正如 Steph 刚才所说嘛，企业的领导的思维就需要一直存在，而且它也需要持续成长，还是要懂得怎么样培养人才，要懂得如何建立一家企业的文化，当然就要善用科技，善用 AI。 那 HR 不再只是管理人，而是要帮助企业创造他们的未来。
3: 一定的。
2: 再次感谢 Steph 来到今天的道，
3: 谢谢你德明。感谢。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 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送出的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男人 KTV。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分别在 KJ1 朝 BK1 的方向，在孙艾登阿 Road 之前避开第三条车道，以及 SL1 朝 BK1 的方向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下午呢是炎热多云的一天，25度到35度之间。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饮料瓶罐退费制推行至今，网上有人质疑退款金额与回收数量对不上。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8月5号在国会上说，已经处理超过100万笔成功交易，共回收550万个饮料瓶罐。这个数据近日在网上引起议论，有网民把100万笔交易理解为只退还了100万个瓶罐的押金，并质疑其余450万个瓶罐押金的去向，甚至出现挪用款项和贪污的指控。环境局今天在脸书澄清，这种解读不正确也毫无根据，因为一笔交易可同时退还多个瓶罐。消费者至今使用饮料瓶罐回收机超过100万次，共退还550万个瓶罐，相当于每笔交易平均退还 5.5 个瓶罐。每个瓶罐的押金为一角，意味着550万个瓶罐的约55万元押金都已退还消费者，并不存在只退还100万个瓶罐押金的情况。新加坡民防部队和内政科技局携手推出能再送两名伤患的升级版救护车，提升救援效率。车内消毒系统也升级，冷气系统能更及时过滤空气，保障伤员和救护人员安全。第七代升级版救护车内外均经过重新设计，最大亮点是设置可收纳式担架，首次能够同时将两名伤患送医。现役救护车的车厢只能容纳一名躺在担架上的伤患。新一代救护车除了右侧的电动担架系统，还将折叠式担架收纳在左侧的座椅区，一旦需要可迅速拉出使用。若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救援人员即可将两名伤患送往医院，大幅缩短救援时间，提升整体救治效率。新救护车车尾也配备 LED 显示屏，能向后方车辆实时发送警示信息，协助疏导后方车流。系统目前可显示六种警示信息，包括请勿靠近和载有危重病患等。8月6号至10号国庆长周末期间，移民与关卡局在雾兰关卡加强交通执法，共查获13名违规驾驶者，违规者均在离境通道被拦截。他们的违规行为包括越过双白线、非法右转、在危险或妨碍他人的位置停车以及违规插队。当局对违规者采取多项执法措施，11辆车的驾驶者被指示掉头重新排队，两名外国注册车辆的驾驶者因越过双白线和插队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另有10名违规者已经转交交通警察进一步处理。移民与关卡局强调，对在关卡违反交通法规或不配合执法人员指示的行为持严肃态度，因为这些行为危及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全。当局并非首次在长周末期间展开执法行动，此前在哈芝节、卫塞节及六月学校假期期间，共查获52名涉及交通违规或危险驾驶的驾驶者。国际新闻，由于水位创历史新低，塞尔维亚东部多瑙河上的沙洲和搁浅船只重见天日，一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军舰残骸也随之浮出水面。路透社报道，这艘船自1945年以来一直沉睡在普拉霍沃的水下，如今锈迹斑斑的船体重现眼前。在普拉霍沃以北的挪维萨德，许多停泊在码头的小船仍然搁浅。今年夏天，欧洲连接遭遇破纪录的热浪，导致欧洲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多瑙河和莱茵河等主要水道也受到影响。塞尔维亚境内的多瑙河水温徘徊在历史最高值28摄氏度左右。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专员警告，河流的生物多样性也受到威胁， 高温加上低水量会加速微生物和细菌的繁殖，同时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影响水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星期六下午3:19963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陪你一起听了一个小时有余的歌曲了。那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伍思凯的一半哈，之前有梁咏琪新鲜，以及在你身边，那是钟汉良的歌曲。这小时除了有多首好歌，包括了罗大佑、陈洁仪以及黄莺等歌手的好歌之外呢，稍后还有一些节目单元，比方说好有意思的好有意思的周末精选啊，那是3:20左右，3:40左右呢啊，没有，今天照样还是继续听歌。再来有好些的听众朋友在发简讯进来打卡丽芬还有康州，今天是康州的生日啊，祝他生日快乐。还有 Felicia 给我看了一个阳光普照的这个跑道，他要准备去练跑了啊，天热，好热好热，我真的是好尊敬好敬重这样的坚持，对于运动坚持的朋友。那希望 Felicia 呢在就享受他的跑步的当然呢，还是要记得要多喝水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哇，今天是我们哇好有意思2周年了。2024年的8月12号的这一个早上，我们第一次开麦了。
3: 我们已经携手度过了差不多700个日子了。
6: 是，我要说声谢谢你，
5: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3: 我这里也要谢谢每一天给我们发 WhatsApp 的朋友，
6: 是
3: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还有有时候在户外啊，就看到我们啊，跟我们打招呼，跟我们比一个大拇指，说好有意思。
6: 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单元哦，大家都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3: 发表一下感言哦。我们从最
6: 年轻的
3: 最嫩的思远哥开始
6: 啊，不是我
3: 你嫩，但是还有一个更嫩的，
7: 有道理，
3: 最嫩的先讲话，
7: 来说一说我哈。我觉得在这2年当中，我从两位身上学到了很多。
3: 哎呦，好。

0: 刚刚开始的前两个月，其实前半年都还有人在问金云说，浩浩 OK 吗？浩浩可以吗？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撑来撑去，就真的撑了两年了。哦，所以我没有，也是真的要谢谢两位广播前辈，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我们的收听率直直上升。
1: 是的，突破再突破哈。
0: 对，但我们低调一点，我们不要，我们有上升就很不用太公告。
1: 今天2周年可以不要低调吗？
0: 啊，真的啊，
1: 对啊，
0: 来哦。
2: 丽仪好像还没有发言呢。
0: 嗯，
2: 好来，
1: 我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嗯，就是可能
2: 一起被骂，
1: 情绪没有很好，或者是被骂，诸如此类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好的不好的，这两年其实我觉得很多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6: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L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时间是3:37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你刚听到的歌曲是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之前是陈洁仪的《情人》，以及罗大佑的《东方之珠》。那你这个星期过得如何呀？在忙碌当中有抽一些时间给自己吗？那我昨天其实也抽了一些时间去看了一部很动人的舞台音乐剧 Toy 肥料厂的《城里的月光》。那这次是以英语版的这个音乐剧 Moonlit City 来推出，那选在8月份演出呢，这时间点是很适合的。8月份我们庆祝国庆的当儿，到维多利亚剧院去欣赏音乐里头的本地创作音乐，来缅怀了曾经为我们的土地付出了他们整个人生，付出了很多，牺牲很多的两位巨人李光耀还有柯宇之之间的故事。那这个城里的月光英语版 Moonlit City 呢，其实除了讲的两个人李光耀和柯宇之之间的爱情故事之外呢，还有横跨了好几十年的关于新加坡的种种发展的历史，还有家庭社会文化等等很多的这个撞击，很多的故事。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感动点。因为首先我们知道李光耀曾经是为我们国家做出好多好多贡献的领导人，曾经是我们的总理。那他和柯宇之之间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在经过这个创作然后搬上舞台。里面我们就觉得说，诶，我们知道看了一些普通的夫妻，他们成家主要是建立一个家，然后养家抚养孩子。但城里月光里面的李光耀还有柯宇之，他们不只是在建立一个家，他们在建立一个国家。这故事当中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的重量，就看了之后呢挺动容的。那如果你想要去听一听，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当然就包括了我们熟悉的城里的月光还有很多首这陈嘉明老师的歌曲。那现在是配上了英语的这个台词，英语的歌词，我觉得非常的契合故事当中的这个情节，就你会跟着，你会随着这个音乐被这故事的情节去带动，然后被感动。城里的月光英语版 Moonlit City 会是在维多利亚剧院，现在已经是开演了，一直到8月30号。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呢就到 City 去买票，去支持一下本地创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送你黄莺莺的歌曲《黑夜白天》。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好，今天一首歌曲呢是林志颖的《野菊花》，之前是林淑荣的一首，我好久都没有听到的一首叫做《安娜》的这首歌曲，哇，好久以前的歌曲了。还有王杰的《我还是永远爱着你》。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9了。

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的星期六下午呢，我们听了好多首的经典好歌。那这个小时段我们依旧也有很多个歌手的歌曲呢等着送给你，包括了邓妙华、张学友以及张惠妹等歌手的好歌。那首先呢登场的是许美静的带我走。哎，真巧，刚才我就有分享过，就是这个 Toy 肥料厂的最新的一部音乐剧，叫做 Moonlit City 城里的月光。那它不是一个全新的音乐剧，它其实是之前有中文版的，那现在是播出了这个英文版舞台剧，那里面就有这首许美静的带我走，那配上了这个英文的歌词，非常的贴合里面要说的故事。一起来欣赏许美静的歌曲。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妹张惠妹的歌曲《牵手》，之前是表错情会错意，周宝源的歌曲，以及卜学亮、曾宝仪的《紫渊》。下午时间是4:19了，963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好，翻开今天的新民日报，看到第四版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标题是牛车水不设中秋灯饰，公众失望，少了气氛。那这是今天抓到我的眼球的其中一篇的这个新闻报道了。说这往年呢，其实牛车水都有自己的这个中秋灯饰啊，就通过这些灯饰呢，就来造这个中秋的气氛嘛。那是今年呢，就他们不打算这么做了，就没有这样的这个中秋灯饰了，就转而呢，就把这个重点呢放在社区庆祝活动来做弥补。当然就有很多的公众呢就表示失望了，说没有这个中秋灯饰的话，就少了这个节日的气氛。但是如果回头看了往年呢，不同年份的这个中秋灯饰呢，其实每一次有这个灯饰出来的时候呢，一些评论啊，或者是一些公众呢，他们的反应呢，其实都不太一样了。那每一次的这个灯饰都引来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有些人不喜欢，当然也有些人喜欢啊。但关于这个嫦娥或者是兔子、月兔的那些装饰呢，就会有不少的意见。那我不知道是怎么做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吧。那今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这个就是主办单位呢就决定了就不要这样的一个灯饰。那今天的是新民日报里面的报道呢，其实有多说一些就他们今年做这个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当然呢，其实这个也有公众也讲说，这个中秋灯饰除了有在外在的这个灯饰搞气氛之外呢，其实社区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怎么样通过这个节日这个互动呢，来表现这个社区关怀，当然也一起的庆祝这个中秋，也有它的这个意义，甚至是意义更大。那今天的新民日报，赶快去买一份，那再深入去了解今年的这个牛车水不设中秋灯饰背后的其他的原因吧。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打绿小情歌。

0: 薛岳的一首歌曲《摇滚舞台》。那这首《摇滚舞台》呢，也是他在1984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个人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啊。这首歌曲呢，当时是由李宗盛等人参与制作的，曲风呢非常的强烈，热血激昂，可以说是当时的这个流行乐坛早期的经典摇滚之作。这也是邓妙华的《我试着再爱一次》。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的歌曲《拯救地球》，这件事花戒指，张清芳的歌曲。想要告诉你，不要错过了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及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那当天的现场有 DJ 的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的优惠。每天早上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这个 SPH 的健康展销会的主要赞助商是 BioWell、 A-Band、 GSK、 Omega Plus、 Thomp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曾庆瑜的一首歌曲《七色桥》，之前是梅艳芳还有沈梦生合唱的一首《心仍是冷》。4:57了，周末好时光93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那这里有一个活动要推荐给你，你的履历总是文文经，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以及这个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的活动还可以获赠专属的礼品。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的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的职业发展可能。入场免费，现在就可以上网去注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发简讯过来，我把这个注册的网上的这个链接发给你。这个 SPH Career Expo 2026呢，是赞助商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的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东方快车的歌曲《轻轻张开的眼睛》，之前是单恋一枝花张宇的歌曲，以及叶倩文的《真心》。下午时间是5:11了，你好，我是佩敏。今天下午一起和你一起听歌的时段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段了。这小时呢，有辛晓琪、张雨生，还有苏慧伦等歌手的好歌等着要送给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关心一下路况，看到有多个地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包括 AY1 朝 Tuas 方向在 PR1 的出口处， AY1 朝 MC1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要避开第五条车道， KP1 隧道朝 ECP 的方向在 Sims Avenue 的出口处同样都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在 BK1 朝 Woolens 方向在 Woolens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oh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令人怀念的张雨生的其中一首歌曲《不想失去你》，这件事可爱的玫瑰花，辛晓琪的版本，以及李圣杰的《眼底星空》。下午时间是5:25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下午好，我是佩敏。悠闲的星期六的下午呢，我想在这里分享一段文字，是来自一本书，书名叫做《心比球场更宽广》，顶尖运动员心理技能教会我们的人生心法。我们知道说一些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在球场的时候，除了是训练他们的这个体育的技能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建设的训练，就是让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下有掌握一些抗压能力。那其实除了在运动场上这样的训练，我们在人生当中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呢，是可以运用这个心理建设训练来去帮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第一，接纳，接纳是这个人生的练习题啊。就当我们遇到重大的事件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免不了一定会难以接受，然后不断的纠结，甚至会去责怪自己。但是这样的反应呢，其实只会让我们自己的处境更糟，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学习不管是好事或者是坏事发生的时候，都去接纳它，是每个人一生的功课。学会去接纳还有理解，让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成长的养分。有一句英文的俗谚语啊，俗语或者是谚语，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事情发生必有它的道理。除了这个字面上面的意思之外呢，更深的一个意思在于鼓励我们去保持正念，就是去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容易做到，但是只能这么做，因为当我们去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时候，相信事情之所以发生一定有它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把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个所谓的不好的有挑战发生的时候呢，是变成一种启示，对我们往后的人生将有正面的影响或者是帮助。若非如此的话呢，人生所遭遇到的一切就会变得太过的随机，也白费了。那如果是相信事情结束必有它的原因，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都有它的原因，那更好的机会呢就会随之而来了。将我们的情绪化为思考，该做出哪些调整来去应对，那么那些看起来不幸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才会对我们更有意义。美国的知名电视主持人 Stephen Colbert 就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讨论如何去面对失去的悲痛的时候，分享了一句发人省思的话。他说，如果你对生命心怀感恩，那你应该对生命的所有一切都保持相同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是在幸运的事情、好的事情降临的时候才去感恩啊，其他不想面对甚至想逃避的事情也

0: 都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好像你喜欢的一本小说，或者你喜欢的一部剧里面的剧情，你少了一段不喜欢的情节，就不是完整的故事了呀。所以呢，不要让归因成为一种辛劳。所谓的归因，就是你一直去想啊，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要去想它，专注自己能够控制的。有时候我们会将一些不幸的这个原因归咎于外在的因素啊，或者是往自己身上去扛，总是要去找出这个事情原因在哪里。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当下很难去看得到这个原因的啊，那我们要找一个人可以怪，去找一个人来负责任。那这个人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自己。但是其实在球场上啊，在运动场上啊，一些球员就会说啊，是裁判误判啊，或者是这个球员自己本身会觉得啊，自己做错了一个决定，所以导致整场球呢，因为他一个人来输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走出这样的一种困境，不要去纠结，而是想到说释怀，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吧。练习放下还有释怀，如实的去接受接纳当下已经发生的这个事情的结果，那这趟经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才会去值得的。那正念还有归因呢，就是归咎原因呢，就教导我们不要凡事都往心里去，去接受生命中好还有不好，放下它，然后继续努力我们能够专心去控制的事情。那么日后再回首的话呢，那些曾经找不到原因的事情，可能就会显现出它的意义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六，8月15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摇摇摇，从西洋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5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7: 马来西亚森美兰州8月1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国民阵线与国民联盟延续在柔佛州选时的合作气势，联手夺得25席，从希望联盟中夺回森美兰州的执政权，继续推进马来保守政治的蓝潮。首相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仅夺得11席，比上届减少6席，再度受挫。其中交通部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更在连任13年的珍纳区意外落选，遭遇政治生涯的首败。蓝潮会席卷整个西马吗？西盟旗下的公正党与诚信党撑不起马来票，民兴党又陷入危机，安华政府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8: 如果说这个是危险的区，他为什么之前可以赢呢？那他这次为什么守不住呢？
6: 东谈西论。
9: 过去之所以陆兆福可以赢下来啊，因为当时候马来选票是分裂的。
7: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6: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苏慧伦的一首歌曲《舒服》，之前是苏永康《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傍晚了，5:41，你好，我是佩敏。在加一道菜之前呢，先关心一下路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R 一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呢，有车子抛锚。道路工程在 AY 一朝 Tuas 方向，在 PR 一的出口处要留意。BK 一朝无论是方向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呢，也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圣淘沙名胜世界那边有一个广场叫 Weave，WEAVE， 好多家餐馆，其中一家主打京菜，北京口味的四季民福。为什么叫四季民福？
4: 一年有四季，每一个季节顾客都可以有口福，尝到烤鸭有口福，有美味，有美食。
3: 那什么叫北京菜呢？
4: 京菜的话，简单来讲，它其实是融合了各个地区一些特色菜系，比如说里边有融合一些京鲁菜、淮扬菜等等，包括也有一些川菜在里边，就是各地美食。
3: 你们四季民福主打哪些菜色？
4: 烤鸭是我们的招牌，这个肯定不用过多去讲。比如说我们的贝勒烤肉，这个精品的贝勒烤肉，传统的贝勒野烤肉、栀子烤肉，一说京菜，这个一说贝勒野烤肉，大家都知道是有这样一个菜系。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芥末鸭掌、干炸小丸子，京菜里边非常具有代表性和特色的菜品。
3: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贝勒烤肉，看电视剧常有贝勒爷，贝勒爷身份可厉害了。
4: 这个菜是当时贝勒爷最爱吃的一道菜，所以因此而得名叫贝勒爷烤肉。
3: 他们就是想烤肉，
4: 围炉的那种栀子烤肉。
3: 你们做的这个贝勒爷烤肉是烤的羊肉，
4: 主要就是羊腱子肉。
3: 食材哪里来？
4: 国内的话，我们肯定是选择内蒙古那边的，我们手工先进的羊腱子肉了。但是因为这边没办法，只能选择澳洲这边的羊肉了。它的肉质的口感，较于国内的话，可能没有国内的那么嫩，但是也是我们精选各地对比之后精选的这个食材。
3: 它一上来，它那个器皿就很有贵族的感觉，
4: 有一个铜炉，然后它还下边点着火，冒着烟，那种滋啦作响的那种感觉，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感觉这道菜一定很美味。而且它上面也是这个铜炉的话，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有特色。
3: 那个羊肉不会有太重的羊膻味，羊肉还蛮嫩的。我们就在吃的时候，底下那个洋葱味道也很好。做这道菜的工序多吗？
4: 就是我们这道贝勒烤肉的话，它的主辅料就是大葱花和羊腱子肉。刚刚讲到的洋葱，它其实就是把洋葱打底在接近锅底，就是底部嘛，避免它烤，然后烤干、烤糊这样子。
3: 那这羊肉有没有腌过？
4: 它是不经过这种腌制的，就是我们直接和大葱花爆炒而成的。
3: 食材的品质很关键，还有这个爆炒的火候关键呢。
4: 对对对，它就是猛火快炒，就是一个爆炒的一个火候很关键了。
3: 不吃羊肉的人可以吃什么？
4: 我是强烈建议可以试一下。拿我本人来讲，我是不吃羊肉，就是因为我接受不了它那个羊肉的膻味。但是这个菜我是肯定会吃的，羊肉也好，或者那个大葱花也好，就真的很下饭，很美味。
3: 还有第二道菜我很喜欢，就是你们那个豆苗。那豆苗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太复杂，但是就是好吃。
4: 它其实是我们家一个特色的菜品，会叫它就是说打卡必点菜。本地顾客点餐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建议他们尝试这个菜品。它是用新鲜的豆苗搭配炸土豆丝和花生米，这样吃起来的话，它的口感更加的层次分明，口味也是那种酸酸甜甜，比较开胃解腻。
3: 豆苗本身一定要嫩，还有你们加了花生，吃的菜的时候哎，有个脆口感，所以有一点小惊喜。有一点酸，那个是
4: 有点醋在里边的，所以能够尝到它的那种酸味在里边。
3: 这道就叫巧拌豆苗。
4: 看到过本地其实很多都是有清炒豆苗，但这样凉拌的豆苗其实基本上是还蛮少见，基本上是没有的。
3: 这道菜基本上是没炒过的。
4: 对，这个它就是凉拌，它是不会经过炒，就是焯水然后冷拌。
3: 师傅的功夫厉害啊，菜熟了，而且菜是有味道的，又清脆，
4: 因为它要口感要层次分明嘛，有花生的脆、土豆丝的脆，加上豆苗的那种汁水的嫩，就是层次分明。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八月29号还有30号，不要错过了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早上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还有 DJ、舞台互动、健康讲座、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的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而消费满80元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哦。不要错过了，到时8月29号还有30号到 Suntec City Atrium 去看看。 SPH Media 的健康展销会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ve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是由 SPH Media 呈现的。那傍晚时间是来到了5点51分了，我是佩敏，很高兴今天下午和你一起听了接近4个小时的好歌了。很快呢，要为你播报6点钟的新闻，然后下班去。在新闻之前送你两首歌曲，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及林忆莲凤凰海的合唱歌曲《相爱的时候到了》。我下星期天8月23号吧，对，早上8点到12点会回到空中和你一起听歌。我要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六，周末愉快，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PR1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Bukit Batok East 的 Avenue 3，另外也是在 PR1 朝机场的方向，不过是在 Stephen Street 的出口处，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以及明天早上天气属于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的电力需求会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增加，而我国高度依赖天然气，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容易受国际燃料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影响。国务资政李显龙说，我国将探索各种选项，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李自政今天在脸书发文谈到我国是否会采用核能，他说，政府目前尚未就采用核能做出决定，但正加强核科学和核安全方面的专业能力，以评估新兴核能技术是否适合新加坡。他强调，我国是否采用核能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严谨审慎评估核能是否安全、可靠、可负担，以及符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李自政也提到，我国将在明年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独立评估，以确定我国为未来可能部署核能而进行的能力建设是否充足。饮料瓶罐退费制推行至今，网上有人质疑退款金额与回收数量对不上。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8月5号在国会上说，已处理超过100万笔成功交易，共回收550万个饮料瓶罐。这个数据近日在网上引起议论，有网民把100万笔交易理解为只退还了100万个瓶罐的押金，并质疑其余450万个瓶罐押金的去向，甚至出现挪用款项和贪污的指控。环境局今天在脸书澄清，这种解读不正确也毫无根据，因为一笔交易可同时退还多个瓶罐。消费者至今使用饮料瓶罐回收机超过100万次，共退还550万个瓶罐，相当于每笔交易平均退还5.5个瓶罐。每个瓶罐的押金为1角，意味着550万个瓶罐的约555万元押金都已退还消费者，并不存在只退还100万个瓶罐押金的情况。亚龙一带昨天发生6车连撞，3条车道一度全堵，无法通行。67岁男汽车驾驶员在清醒状态下送院，过后协助警方调查。这起车祸发生在昨天傍晚约5:55，地点是亚龙东中路朝审视通道的路段。读者通知新民日报，当时他在旁边的人行道上骑着脚踏车，突然听到一阵碰撞和刹车声响，转头看见一辆电单车倒在马路上，几辆汽车的车身受损，其中一辆还撞上旁边的灯柱。由于这几辆车分别停在3条车道上，导致这些车道都无法使用，后方车辆只能停在马路上等待当局移走肇祸车辆。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与照片，现场一片狼藉，有不少车辆零件散落在马路上。警方与民防部队受询时证实接获报案，指车祸涉及5辆轿车与1辆电单车，案件还在调查中。区域新闻，印度尼西亚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家园，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7.7级强震的灾难规模今天逐渐明朗，救援部门已经确认岛上4个城镇至少有20人死亡。弗洛勒斯岛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救援人员指，强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切断了多条道路，救援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当天早些时候，法新社记者目击到海水退去，这是海啸即将来临的可能迹象。最靠近震中的纳热克奥县居民纷纷奔向高处，当局随后解除海啸预警，但警告民众不要返回受损房屋，以防余震导致房屋倒塌。 至今印尼已经发生数十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余震震级为 6.1 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1: 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欢迎收听963。这一期的好歌音乐盒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就在一年前，好歌音乐盒正式和大家见面。我制作了20多年的音乐节目，每一次找歌曲做节目，还是会偶尔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像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发现李丽华的一首《新马灯调》，它的旋律和我们熟悉的新年歌《春花齐放》是一样的。类似这样的新发现，这一年里还有不少哦。所以我一直觉得，老歌的精彩就在于你听过一次、两次，甚至很多次以后，换一个角度，还是可能发现新的故事。好歌音乐盒1岁了，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你继续打开这个音乐盒，让它在每个周末夜里为你带来好歌好曲。谢谢你这一年来的陪伴哦。我们来听这一期第一段的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继续说说姚丽的故事。在姚丽的童年记忆里，她9岁开始听收音机、听广播节目、听歌，她的偶像是周璇，周璇对她影响很深，她是姚丽最早的声音标准。后来有一次，电台做慈善节目，邀请了周璇与作曲人严华到电台来录音。当时年幼的姚丽刚好有机会到场，她见到自己的偶像非常兴奋，当时她也有机会在严华面前唱了几句。严华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小女孩很有天分，还问她是跟谁学唱歌的。姚丽回答说，并没有正式向任何老师学唱歌，而只是平时跟着周璇的唱片和广播学唱。这个细节后来成为姚丽人生中很关键的转折点之一。2个星期之后，严华竟然叫姚丽到百代唱片公司去试音。

这一趟经历已经像是打开了一扇门。姚丽说，那天晚上她既兴奋又紧张，甚至晚上睡不着，因为她担心自己是上海人，普通话和发音也许并不标准。后来严华真的为姚丽写了一首歌，歌名叫《麦相思》，这歌也成为姚丽早期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请欣赏姚丽早期少女嗓音的歌唱《麦相思》。

0: 好歌音乐盒。
1: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歌坛有三大红歌星，周璇、龚秋霞、白虹。姚莉自己后来特别提了一点，很多人以为所谓金嗓子之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银嗓子，而她是被称为银嗓子的，所以人们常以为周璇之后就应该是姚莉。姚莉却说并非如此，周璇之后应该是龚秋霞，然后是白虹，她说她是排在第四位。也就是说，当时很清楚的有一个公认的核心，三大歌星里，周璇、龚秋霞、白虹。这里看得出姚莉谦虚的自认，当时歌坛的排序里，她其实排在第四位，是在学习、在追随与成长的阶段。姚莉的好友是张璐。姚莉说，当时大家同属百代唱片公司，就如一家人。有一次张璐灌录歌曲《小赖马》的时候，姚莉在场，她的作曲家哥哥问她，你们高兴吗？要不要一起唱？爱唱歌的姚莉当然愿意，于是姚敏就现场再编录一段有和音的唱段，而姚莉就是那个和音天使。

张璐这首歌曲《小赖马》，姚丽开玩笑说她自己是没钱拿，是义务合音的。姚丽说，当年很多歌手之间几乎没有所谓的商业距离，更多是互相帮忙，无论是录音排练甚至电台演出，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并不介意谁是主音主唱，谁是合音，大家都不计较是否有酬劳，大家都是为了爱唱歌并把歌唱好。接着我们来欣赏姚丽的一首好歌《一年又一年》。

0: 那是姚丽唱的《一年又一年》，希望好歌音乐盒能一年又一年的继续做下去吧。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准备了于天的《成功属于你》以及《海边》，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今天介绍于天。说到于天，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他那首红遍大街小巷的《榕树下》。这是一首改编自日本名曲《北国之春》的歌曲。《榕树下》70年代掀起极大的回响，也让于天的歌唱事业攀上高峰。其实在榕树下爆红之前，于天早已经在歌坛默默耕耘多年。于天早期的歌唱声线还没那么有力量，他甚至唱了一些很好听的抒情曲，如《告诉你爱的时候》、《几时再回头》、《含泪的微笑》、《让回忆随风飘》等等。到了1979年，唱《榕树下》，于天的歌声才变得更有力量、厚实和豪迈。于天无论唱抒情的情歌或唱励志歌曲时，他的技巧与情绪都控制得极其熟练、掌握自如，所以特别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今天我安排了于天唱的一首《成功属于你》，它是一首很富励志性的歌曲，它很有时代精神。于天用直接而热情的方式唱出这首歌，用他的歌声鼓励听众。歌曲《成功属于你》充满奋斗、希望与坚持的味道，它让人想起70年代那个大家努力打拼、相信只要肯努力，明天会更好的年代。你在人生路途上，不管环境如何，记得要经常给自己加油打气，一定要保留一份向前走的勇气。今天好歌音乐盒就以于天的这首《成功属于你》与你共勉。《成功属于你》由黄仁卿作词作曲。

0: 好歌音乐盒。
1: 于天原名于清源，出生于台湾新竹。他小时候不止爱唱歌，他还是田径、铁饼和铅球样样型的运动健将呢。他还曾经保持新竹县运动会铁饼纪录。于天七岁时参加了歌唱比赛，之后他踏入歌坛，也曾经在电视台一个受欢迎的综艺节目《群星会》里逐渐受到瞩目。于天的歌曲里除了豪迈励志的一面之外，他也唱了许多带着抒情与感怀的作品，如《又是黄昏》、《一个陌生的女孩》、《汪洋中的一条船》、《午夜梦回时》等等。接着我选了一首于天唱的《海边》。这首歌描写一个人在海边漫步，看着潮水来来去去，想起过去的爱情与回忆。歌里的一句“浪花把我的脚印淹没”，这个简单的画面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很多时候，人生里的感情、青春甚至遗憾，也像海边的脚印一样，它曾经真实的存在，但却终究会慢慢被岁月冲淡。于天给人一种很草根、很贴近群众的感觉。他不只是歌手，他也主持综艺节目，后来甚至从政，当选立法委员。可是无论他身份怎么改变，观众听众始终记得的还是那个站在舞台上用浑厚嗓音唱歌的于天。我们现在一起再回到70年代的这个海边，听于天用歌声把那些关于青春与爱情的回忆慢慢唱给我们听。海边。

0: 潮水。
1: 一年的好歌音乐盒，你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一共听了多少首歌吗？我算了一下啊，如果没算错的话，应该是210首。这210首歌，每一首我都做一点介绍，或者说说他的故事，或者从歌词、旋律，甚至是歌手的经历，带你听见每一首歌不同的精彩。这一年的音乐旅程，感谢你的陪伴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黄小军唱《祝福你》，以及两首隽永金曲《打是疼你，骂是爱》和《朱大嫂送鸡蛋》。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2: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波车里为你？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

那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后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不再看到鹰的影子，问了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欢迎收听963。这一期的好歌音乐盒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就在一年前，好歌音乐盒正式和大家见面。我制作了20多年的音乐节目，每一次找歌曲做节目，还是会偶尔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就像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发现李丽华的一首《新马灯调》，它的旋律和我们熟悉的新年歌《春花齐放》是一样的。类似这样的新发现，这一年里还有不少哦。所以我一直觉得，老歌的精彩就在于你听过一次、两次，甚至很多次以后，换一个角度，还是可能发现新的故事。好歌音乐盒1岁了，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你继续打开这个音乐盒，让它在每个周末夜里为你带来好歌好曲。谢谢你这一年来的陪伴哦。我们来听这一期第一段的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继续说说姚丽的故事。在姚丽的童年记忆里，她9岁开始听收音机、听广播节目、听歌。她的偶像是周璇，周璇对她影响很深，她是姚丽最早的声音标准。后来有一次，电台做慈善节目，邀请了周璇与作曲人严华到电台来录音。当时年幼的姚丽刚好有机会到场，她见到自己的偶像非常兴奋，当时她也有机会在严华面前唱了几句。严华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小女孩很有天分，还问她是跟谁学唱歌的。姚丽回答说，并没有正式向任何老师学唱歌，而只是平时跟着周璇的唱片和广播学唱。这个细节后来成为姚丽人生中很关键的转折点之一。2个星期之后，严华竟然叫姚丽到百代唱片公司去试音。到了录音室，严华先帮她练声，再听她的音域，测试他声音的宽度与表现力。之后虽然让姚丽先回家等消息，但这一趟经历已经像是打开了一扇门。姚丽说，那天晚上她既兴奋又紧张，甚至晚上睡不着，因为她担心自己是上海人，普通话和发音也许并不标准。后来严华真的为姚丽写了一首歌，歌名叫《麦相思》，这歌也成为姚丽早期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请欣赏姚丽早期少女嗓音的歌唱《麦相思》。

0: 好歌音乐盒，
1: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歌坛有三大红歌星，周璇、龚秋霞、白虹。姚莉自己后来特别提了一点，很多人以为所谓金嗓子之后，接下来就是所谓的银嗓子，而她是被称为银嗓子的，所以人们常以为周璇之后就应该是姚莉。姚莉却说并非如此，周璇之后应该是龚秋霞，然后是白虹，她说她是排在第四位。也就是说，当时很清楚的有一个公认的核心，三大歌星里，周璇、龚秋霞、白虹。这里看得出姚莉谦虚的自认，当时歌坛的排序里，她其实排在第四位，是在学习、在追随与成长的阶段。姚莉的好友是张璐。姚莉说，当时大家同属百代唱片公司，就如一家人。有一次张璐灌录歌曲《小赖马》的时候，姚莉在场，她的作曲家哥哥问她，你们高兴吗？要不要一起唱？爱唱歌的姚莉当然愿意，于是姚敏就现场再编入一段有和音的唱段，而姚莉就是那个和音天使。
2: 我把他小喇嘛抽呀抽哟，把我的头开了花手金针波。
1: 张璐这首歌曲《小赖马》，姚莉开玩笑说她自己是没钱拿，是义务和音的。姚莉说，当年很多歌手之间几乎没有所谓的商业距离，更多是互相帮忙，无论是录音、排练，甚至电台演出，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并不介意谁是主音、主唱，谁是和音。大家都不计较是否有酬劳，大家都是为了爱唱歌，并把歌唱好。接着，我们来欣赏姚莉的一首好歌，《一年又一年》。

0: 那是姚丽唱的一年又一年，希望好歌音乐盒能一年又一年的继续做下去吧。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准备了于天的成功属于你以及海边，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今天介绍于天。说到于天，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他那首红遍大街小巷的《榕树下》。这是一首改编自日本名曲《北国之春》的歌曲。《榕树下》70年代掀起极大的回响，也让于天的歌唱事业攀上高峰。其实在榕树下爆红之前，于天早已经在歌坛默默耕耘多年。于天早期的歌唱声线还没那么有力量，他甚至唱了一些很好听的抒情曲，如告诉你爱的时候，几时再回头，含泪的微笑，让回忆随风飘等等。到了1979年唱《榕树下》，于天的歌声才变得更有力量、厚实和豪迈。于天无论唱抒情的情歌或唱励志歌曲时，他的技巧与情绪都控制得极其熟练，掌握自如，所以特别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今天我安排了于天唱的一首《成功属于你》，它是一首很富励志性的歌曲，它很有时代精神。于天用直接而热情的方式唱出这首歌，用他的歌声鼓励听众。歌曲《成功属于你》充满奋斗、希望与坚持的味道，它让人想起70年代那个大家努力打拼、相信只要肯努力，明天会更好的年代。你在人生路途上，不管环境如何，记得要经常给自己加油打气，一定要保留一份向前走的勇气。今天好歌音乐盒就以于天的这首《成功属于你》与你共勉。《成功属于你》由黄仁卿作词作曲。

0: 好歌音乐盒。
1: 于天原名于清源，出生于台湾新竹。他小时候不止爱唱歌，他还是田径、铁饼和铅球样样行的运动健将呢。他还曾经保持新竹县运动会铁饼纪录。于天7岁时参加了歌唱比赛，之后他踏入歌坛，也曾经在电视台一个受欢迎的综艺节目《群星会》里逐渐受到瞩目。于天的歌曲里除了豪迈励志的一面之外，他也唱了许多带着抒情与感怀的作品，如《又是黄昏》、《一个陌生的女孩》、《汪洋中的一条船》、《午夜梦回时》等等。接着我选了一首于天唱的《海边》。这首歌描写一个人在海边漫步，看着潮水来来去去，想起过去的爱情与回忆。歌里的一句“浪花把我的脚印淹没”，这个简单的画面特别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很多时候，人生里的感情、青春甚至遗憾，也像海边的脚印一样，它曾经真实的存在，但却终究会慢慢被岁月冲淡。于天给人一种很草根、很贴近群众的感觉。他不只是歌手，他也主持综艺节目，后来甚至从政，当选立法委员。可是无论他身份怎么改变，观众、听众始终记得的还是那个站在舞台上用浑厚嗓音唱歌的于天。我们现在一起再回到70年代的这个海边，听于天用歌声把那些关于青春与爱情的回忆慢慢唱给我们听。海边。

0: 潮水。
1: 一年的好歌音乐盒，你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一共听了多少首歌吗？我算了一下啊，如果没算错的话，应该是210首。这210首歌，每一首我都做一点介绍，或者说说他的故事，或者从歌词、旋律，甚至是歌手的经历，带你听见每一首歌不同的精彩。这一年的音乐旅程，感谢你的陪伴哦。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黄小军唱《祝福你》，以及两首隽永金曲《打是疼你，骂是爱》和《朱大嫂送鸡蛋》。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2: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